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每个车主都希望自己的爱车天天都跟新的一样，没有任何污渍，光亮如新。但是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车子免不了沾点泥巴，落点灰啥的。而对于这样的污渍，一般来说简单洗个车基本就能搞定，对车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现在的用车环境非常复杂，各种情况是防不胜防。万一车身表面沾上了鸟屎、塑胶、油漆等顽固的污渍，又该如何处理呢？相信鸟屎、塑胶落到车身上，大部分车主都应该经历过。如果你当时直接就擦掉，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省事儿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你忘记了，等风干之后再清理，那就比较麻烦了。面对这类顽固污渍，很多人都会选择专用清洗剂等等一些化学溶剂来处理。落得多的话，不少车主甚至还会直接进行抛光打蜡。虽然这些方式能够很好的处理掉它们，但是对车漆都有一定的损伤。其实啊，洗车泥对于这类污渍也是有不错的清洗效果的。先把车身冲洗干净，然后用洗车泥在鸟屎、塑胶的表面来回搓动。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同时进行喷水，使漆面保持湿润，这样不会损伤车漆。来回多搓几次，污渍就会消失了。而车身落柏油的情况，一般在夏天会比较多，高温会导致柏油路面软化甚至融化，车轮碾过之后就有可能卷起柏油洒落在车身上。针对柏油这样的污渍，网上卖的一些专用的柏油清洗剂清除效果一般都是不错的。而如果想省钱的话，常见的汽油、柴油也能够很好的处理，不过这些处理方式对车漆都有一定的损伤，清理完之后能够很明显的发现漆面不够光滑了。其实啊，一些去污能力比较强的液体蜡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清洗完车辆之后，把液体蜡涂在沾有沥青的漆面上，过几分钟柏油就会被乳化掉了。擦干净之后，你就会发现不仅柏油消失了，漆面还变得更加的光滑。最后啊，还是要提醒各位，平时开车一定要多注意，尽量避开这些容易沾染顽固污渍的地方。如果实在避不开的话，一旦车身上落了这些污渍，要及时处理。切记，面对这些顽固污渍，千万不要用手抠，使劲擦。自己解决不了的话，可以交给专业的 4S 店或者是汽修厂来解决。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8月15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4: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8: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2: 妈妈，我这次语文考了100分，我想要一只小猪佩奇的玩偶。
9: 好呀，那我们去商场挑一挑吧。
2: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9: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10: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1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

0: 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金黄的姑娘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

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猫咪爱吃甜食吗？嗨，大家好，我是江南。我们知道猫咪曾经是茹毛饮血的食肉动物，被驯养后慢慢习惯了我们人类的一些食物。在家中，我们看到猫咪似乎对任何食物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那么对于甜食这种我们极为热衷的休闲食品，猫咪是不是也有兴趣呢？实际上，虽然甜食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美食，但猫咪似乎并不青睐。猫咪只把它当成一般的食物。美国费城莫尼尔化学感觉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猫科动物身上发现了一种功能有缺陷的基因，这种基因缺陷有可能令它们无法感受到甜味。事实上，猫咪不仅尝不到甜味，也不需要糖，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糖分的重要来源碳水化合物。在猫咪的日常饮食中，要尽量避免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否则就会对它们的健康有害。虽然猫咪现在不能感受甜味，但研究表明，随着家养时间越来越长，猫咪已经能够慢慢习惯摄入并消化一部分碳水化合物。有些人也许会有疑问，都说猫咪不喜欢吃甜食，但为什么我家的猫咪就对甜食情有独钟呢？其实不少猫咪喜欢吃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喜欢吃西瓜、玉米、冰激凌。这是因为西瓜含有大量水分，而玉米的香味和冰激凌的奶味儿也是吸引它们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些甜品外观独特，这对猫咪有异常的吸引力，因此它们会喜欢吃。这大概是因为砂糖有一种能吸引猫咪的气味，导致一些猫咪很喜欢喝，所以这与不同猫咪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主人在喂食的时候也要摸清楚猫咪的爱好，这样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猫咪的挑食现象。由此可知，由于自然选择或者其他某些方面的原因，包括狮子、老虎、猫等所有猫科动物都有基因缺陷，因此猫咪无法品尝出甜味儿。但由于猫咪喜欢牛奶和其他的一些饮食偏好，有些猫咪也会吃甜食。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7年的退伍季，由军旅唱作人毕瀛洲及严寒倾力打造的原创单曲《我们每一个》及 MV 在中国军网发布。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退伍老兵的歌。

歌曲《我们每一个》的创作者毕盈洲是来自基层边防的一名普通指导员。2007年携笔从军后，怀揣音乐梦想，先后创作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半迷彩一半他》等歌曲，受到军内外艺术家们的好评。严寒则是因一次偶然机会参加了央视七台《战士之星》，开启了自己的演唱生涯。他的歌声很快传遍军营，受到了战士们的青睐，同时在军营大拜年等文艺汇演中展现风采，代表作有《秒杀》《血染战旗》等。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我们每一个》，重温那段记忆中的岁月。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宁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海燕、海神、电母、海棠，这么多台风的名字把我都给听晕了。台风的名字到底是怎么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呢？
1: 台风，这是它在西太平洋和南海的称谓，而在印度洋地区呢，被称为风暴，在大西洋和东太平洋被称为飓风。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决定统一台风的命名规则，2000年起投入使用。现行的台风命名表是由14个处于太平洋东海岸的国家共同制定的，一个国家提供10个，一共140个名字。我国提供的名字是龙王、玉兔、风神、杜鹃、海马、悟空、海燕、海神、电母和海棠。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会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命名表也会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命名表有一个除名原则，如果一个台风影响恶劣，臭名昭著，就有可能被除名，这个名称将永远命名给这次台风，其他的台风就不能再使用这个名字了。比如说海燕。
4: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 当某个台风的名称被从命名表中删除后，台风委员会将根据那些成员国的提议对台风命名表进行增补。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5: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5: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4: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景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哎，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0: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在8月龄的时候接种了。

0: 一针乙脑减毒活疫苗，现在他两岁了，咱们要带他去接种第二针了。
1: 啊，那妈妈，我是不是也打过这个针呢？什么是疫苗减毒活疫苗呢？
0: 乖孩子，你当然也打过这个针啊。关于这个疫苗啊，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念科的乔静护士长给你解释一下吧。
2: 乙脑减毒活疫苗，它是用于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类疫苗，它要在宝宝八月龄时候接种第一剂，两周岁的时候再接种一剂。国家免疫规划内的是总共就这接种两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接种这个乙脑减毒活疫苗。例如，如果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活动性结核病、中耳炎、癫痫、心脏、肝脏、肾脏这些疾病的孩子，或者是先天体弱正在发热的宝宝，另外孩子如果有免疫缺陷或是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孩子，我们都不推荐接种。另外，如果对这个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建议接种的。
1: 啊，那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呢？
2: 这个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后，它的24小时内容易出现这个注射部位出现疼痛和触痛，多数情况下它一般2到3天就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必刻意处理。另外，接种完乙脑减毒活苗的话，它这个疫苗孩子发热的概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建议这个孩子接种完这个乙脑疫苗之后，我们都建议家长多给宝宝喝水，然后勤观察一下孩子的体温，如果摸着孩子的额头有一点热，建议都要及时给他用体温计量一下体温，如果要是体温小于38.5度的话，我们都是建议多给孩子多喂水，用那个温水温毛巾给孩子全身擦拭一下。如果要是体温超过38.5度的话，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口服一些小孩用的退烧药。基本上这种疫苗引起的发热，它不会反反复复出现高热，基本上1到2天就会自行缓解。如果要是反复高热的话，我们都建议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去医院处理一下，可能会存在这个疫苗接种后耦合了这个别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1: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行车转弯避让了直行车，为什么还是全责？转弯让直行原则的探究。转弯避让直行是很多老司机都知道的一条通行原则，但怎么才算做到了真正的避让呢？在本期节目中，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探究一下转弯避让直行原则的真正含义吧。先听听公交车司机对事故的讲述。
6: 我是文华路有难往北行驶，他从间歇线上右拐出来了，要逼到我后轮上了。
5: 那转弯的私家车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是否同意公交车司机的说法呢？
7: 天月姐一直从东边往西边走嘞，然后走到文化路口沟的时候，我看着他前面一辆大公交车过去了，我赶紧踩刹车停到那儿，他车呲着往那车头都过去了。反正以后吧，过路口都得慢。
5: 按私家车主的说法，他是有避让行为的，那交警同志会认同他的避让行为吗？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8: 事故认定当中讲究这个右转弯让直行车辆。什么叫做让行呢？就是你侵入路口的时候，你都观察避让，让直行车辆优先通过。如果你拐到一半了，发现自己影响别人的车辆了，然后踩刹车仍然发生了碰撞，那你仍然是没有做到安全避让的义务，所以本次事故当中认定为轿车负全部责任。
5: 通过交警的讲述，我们对转弯避让直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路上行驶，车辆需要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如果前方有直行的车辆，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安全避让。

我们都知道啊，汽车号牌是准许汽车上道行驶的法定凭证，与行驶本一样，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证明你行驶的车辆有合法上路的资格，不论它是什么颜色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车牌分为各种不同的颜色呢？其实啊，因为车牌的持有人身份的不同，或所属车辆的种类不同，为了能让民众以及交警同志更好的辨别，所以就出现了各种颜色的车牌，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区分。目前我国车牌的颜色分为五种：蓝底白字、黄底黑字、黑底白字、白底黑字以及绿底白字。那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嘉航今天就带您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第一种绿色车牌。绿色车牌其实还分为两种，一种是绿底白字，是拖拉机的车牌，还有一种就是渐变的绿底黑字，它是新能源车型推出的专用牌，

目前只有部分城市采用了。那第二类就是蓝底白字车牌。蓝底车牌作为最常见的车牌，主要用于包括公务车在内的小型车牌照。第三类就是黄底黑字车牌。黄底车牌也属于很常见的车牌，一般车长超过6米的大型车以及摩托车、驾校教练车车牌都是黄色的。第四类是黑底白字车牌。黑底白字的车相比前面那些就少得多了，因为黑底白字车牌发放范围是外企、外国以及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还有外籍人士和私人名义购买的在中国行驶的车辆、港澳台以及外国入境车辆等等。那第五类就是白底黑字车牌。白底车牌主要用于公检法部门的警车、武装部队车辆以及解放军军队车辆等权力机构的车辆。不知道您了解了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10: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11: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12: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11: 对，我跟你

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龙卷风有哪些特

0: 龙卷风一般发生在每年的五月到九月，是强对流天气下的产物。龙卷风发生的范围小，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伴有雷电、大雨和冰雹。龙卷风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位移时速约几十公里。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漩涡现象，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极大。它往往使成片的庄稼、成万株果木瞬间被毁，令交通中断、房屋倒塌、人畜生命遭受损失。龙卷风的水平范围很小，直径从几米到几百米，平均为250米左右，最大为1000米左右。在空中的直径可有几千米，最大有10千米。它的最大风速每小时可达150千米到450千米。龙卷风的持续时间一般仅有几分钟，最长不过几十分钟，但造成的灾害却很严重。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

0: 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实在有趣，
3: 实在有趣，
2: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3: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2: 这一刻，
3: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2: 让耳朵
3: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天津有一家享誉金门、驰名海外的包子店，名叫狗不理。至于这家包子为何偏偏取了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狗不理始创于1858年，是天津的名小吃。清咸丰年间，河北武清县杨村，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武清区，有个年轻人名叫高贵友。他的父亲在40岁的时候有了他，为求平安养子，高贵友的父亲把高贵友的乳名取名为狗子，希望高贵友能像小狗一样好养活。而按照北方的习俗，狗子这个名字饱含着淳朴挚爱的亲情。狗子14岁来到天津学艺，在天津南运河边上的一家包子铺做小伙计。狗子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加上师傅们的精心指点，狗子高贵友做包子的手艺不断长进，练就了一手好活，很快就小有名气。3年学徒期满后，高贵友已经精通了做包子的各种手艺，于是就独立出来，自己开办了一家专营包子的小吃铺德聚号。他用肥瘦鲜猪肉3:7的比例加适量的水，搭配上排骨汤和肚汤，再加上小磨香油、特制酱油、姜末、葱末、味精等，精心调拌成包子馅料。包子皮则用半发面在搓条放剂之后擀成直径为8.5厘米左右、薄厚均匀的圆形皮，包入馅料，用手指精心捏折，同时用力地将褶捻开。每个包子有固定的15个褶，褶花疏密一致，如白菊花形，最后上炉用硬气蒸制而成。由于高贵友手艺好，做事又十分认真，从不掺假，制作的包子口感柔软，鲜香不腻，形似菊花，色香味形都独具特色，引来10里8村的人都来吃包子，生意十分兴隆，名气也很快就响了起来。由于来吃他包子的人越来越多，高贵友忙得顾不上跟顾客说话，这样一来，吃包子的人都戏称他为狗子卖包子不理人，久而久之，人们就喊顺了嘴，都叫他狗不理，而把他所经营的包子称作狗不理包子。这个名字一经传开，远近闻名，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且久盛不衰。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编练新军时，曾把狗不理包子作为贡品进京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尝后非常的高兴，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不及狗不理香矣，食之长寿也。从此狗不理包子名声大振，逐渐在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号。狗不理包子之所以誉满全国、名扬中外，是因为用料精细、制作讲究，在选料、配方、搅拌以及揉面、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活，做工上更是有明确的规格标准，特别是包子褶花均匀，每个包子不少于15个褶，而刚出屉的包子大小整齐、色白面柔，看上去就像薄雾中的含苞待放的秋菊，满眼舒心，咬一口油水汪汪，香而不腻，因此深受大众百姓和各国友人的青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实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事故中的当事人陈述有多重要？知法才能遵守法律，懂法才会运用法律。遇见交通事故本身就是件烦心的事儿，在面对交警的询问时，如果因为自己的陈述不够准确，可能会影响交警对事故的判断。这起事故中的速腾车司机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3: 当时我由南向北走，因为我已经看见前面是黄灯，速度非常慢，然后就突然间砰了一声，然后我看见前面的出租车不知道啥时候可跑到我前头来了。碰住的时候，我当时踩刹车没踩住，又碰了一下。
2: 听完私家车主的讲述，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私家车主的全责了呢？别急，听完出租车司机的话再说。
4: 我从东风路风景路上由南往北行驶，走在风景华府的时候入了右侧，慢车道上停了一辆汽车，快车道上有一个老年代步车，前面又是红灯，我在缓慢行驶之中，后头有一个车就是碰了一下。
2: 事故双方的讲述好像还蛮呼应的，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来听听交警同志对本起事故的认定吧。
5: 丰兴路中医院西门向北出租车与速腾的事故，按照后车速腾车的女司机的说法，这个事故属于是追尾事故，后车的责任。但是根据现场情况勘查，出租车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双方都有责任。另外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们，询问的时候呢，你这个语言表达是事故判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尽量是平常多听交通类的节目来学习交通法，懂这个事故成因，以及能自行做一些事故判断。
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只能通过观察事故现场，再结合双方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来判断事故情形，因此当事人对事故的叙述在责任认定中是

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学习一些交通类的知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可以帮助交警同志对事故情形有明确的判断，做出责任认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歌曲《为了谁》是祖海演唱的歌曲，由邹友开作词，孟庆云作曲，

收录在1999年8月1号祖海发行的同名专辑中。1998年因连日普降暴雨，长江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加上内涝严重，形成了外洪内涝的严峻局面。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防汛救灾指挥部，解放军各部也迅速组织官兵奔赴抗洪第一线。危急关头，他们跳进汹涌的洪水，救起一个个老人孩子，他们用身体搭起人墙堵住洪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在湖北嘉鱼排州湾的决口抢险斗争中，高建成、杨德胜等19名官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回。这首当时唱遍祖国大江南北的《为了谁》，唱出了子弟兵心系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品质，赞扬了军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他真挚悠扬的旋律唱出了军人在和平年代的奉献精神与使命意识，也唱出了全国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感激和那军民团结的雨水深情。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为了谁》，向这些英雄致敬。

0: 平安出行365。
1: 我有一辆2007年的柴油车，在环保局网站上查询是绿标车，可是去办理过户时却被告知这个车属于黄标车，究竟这车是不是黄标车呢？
2: 根据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河南省蓝天工程行动计划，还有2015年河

湾省黄标车淘汰工作方案等等规定。黄标车指的是专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包括汽油车没有达到国一以上标准的，和那些专用压燃式发动机，包含柴油车没有达到国三以上标准的汽车。2008年7月1号之前注册登记的柴油车应该是黄标车，你的车是2007年7月2号注册登记的，的确属于黄标车。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冰雪路面行车，切记缓慢稳。
5: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3: 尔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6: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7: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呀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3: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7: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3: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1: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

0: 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1: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4: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3: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4: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

0: 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2: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0: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啊，相信很多司机都会觉得总有那么几个设计让我们觉得很别扭，可是它却一直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的爱车上蕴含着不少设计的冷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有关于安全的设计冷知识。第一个，刹车踏板。

要比油门踏板略高一些。其实啊，刹车踏板要比油门踏板通常相差2公分的高度，就是这样的2公分会让一些朋友感觉很别扭。然而这2公分啊，其实就是设计师故意而为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两者的辨识度，防止驾驶员误操作。试想一下，如果两者高度一样，驾驶者很容易把油门当刹车踩，那可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个是玻璃水的颜色。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玻璃水都是有颜色的，一般是蓝色，还有一部分品牌是红色的。那为什么玻璃水是有颜色的呢？道理很简单，玻璃水的清洁效果之所以比普通的水要好，是因为玻璃水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和化学品，所以对人体而言是有毒的。而玻璃水有颜色就是为了提示大家别喝。第三个啊，就是为什么汽车后视镜的外侧有条线。很多人在购车之后啊，都会发现左后视镜外侧有一条线，这条线的设计啊，是为了扩大行车时的视野，缩小视野的盲区，给驾驶员并线转弯以及观察车辆后方情况提供一定的安全帮助。第四个是汽车几乎是不存在浪费的一个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是一个综合类的产品，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多了，化工、钢铁、橡胶等等。所以说汽车这个产品在报废之后，将拆卸下来的零部件被统一的回收，可通过再加工实现再利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汽车的回收利用率几乎是高达了 95%。 那最后一个可能是很多车主都会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多数保险杠为什么都是塑料的？汽车的前后包围我们俗称为保险杠，而保险杠大多都是由塑料制成的。这样的设计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较少碰撞后的维修成本，另一个是为了保护行人。前后保险杠都属于车身的覆盖件，并不具有保护车辆成员安全的作用。其实啊，汽车上是有很多设计的冷知识，这些冷知识它们在无形之中服务于我们，有时候我们了解了这些冷知识，就更好地理解汽车的设计理念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关于吃人参的那些误区。嗨，大家好，我是江南。我们都知道人参营养丰富，一直有百草之王的美誉。我国古代典籍《神农百草经》中记载，人参有补气、安神、明目等功效，可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治疗和养生保健。然而有传言称，吃人参容易上火，鲜人参的功效不如干人参，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吉林省通化市人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卫东表示，很多人吃人参上火流鼻血，主要原因之一是吃的太多。为什么有的人吃人参会流鼻血呢？孙卫东表示，这主要与个人体质及身体状况有关。每个人鼻膜厚度不同，鼻膜较薄的人即使不食用人参，着急上火也容易流鼻血。另外，人参中含有的皂苷等成分可促进血液循环，加快造血。人参单次服用剂量过大，也有可能抑制血小板凝集，使得本来就薄的鼻膜血管出血，因此食用人参应细水长流，长期少量的补充才有最佳效果。关键要掌握好用量，同时注意吃的频次，根据自己的年龄和体质合理适量食用，吃人参是不会上火的。另外，有人认为鲜人参的功效不如干人参，浓缩的才是精华，事实的确如此吗？吉林省参农办公室副主任冯佳表示，鲜人参和干人参各有特点，干人参容易保管、耐储存，具有健脾益肺、养血生津等功效，在药用治疗上效果比较明显。相比干人参，从保健效果来看，鲜人参的补养成效更好。由于鲜人参没有经加工、脱水等处理，完整地保存了人参原汁液浆中的天然精华及活性成分，药性缓和，适合人群广泛，因此鲜人参和干人参在功效上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鲜人参的营养价值保存更为完整，两者各有所长，消费者可按照需要购买。由此我们了解到，吃人参上火主要是因为吃的过多，适量吃人参不会上火。另外，鲜人参和干人参在功效上没有太大差别，两者各有所长，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

0: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平安出行365，
2: 我在执行绿灯时没有进入左转待转区的斑马线内停止待转，结果被拍闯红灯，请问这合理吗？能复议取消吗？
3: 在设有左转弯待转区的路口，通行规则是这样的：当直行的车道绿灯亮起时，左转弯的车辆可以进入左转弯待转区之内，等待左转信号灯绿灯的时候才能够左转通行。在没有设置左转弯待转区的路口，车辆就必须在停车线内停车，遵守信号灯的规则，绿灯时通行，否则的话呢，就是违反信号规定了。那么你在左转车道，当时信号灯是红灯，属于典型的闯红灯违法，你是需要接受罚款和记分的。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风力是怎么划分的呢？
4: 一般我们根据风吹到地面或水面的物体上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把风力的大小分为18个等级，最小是0级，最大是17级。在气象上，一般按照风力的大小划分为12个等级。其实呢，在自然界，风力有时候会超过12级，像台风中心的风力或龙卷风的风力都可能比12级大得多，只是12级以上的大风比较少见，一般就不具体规定级数了。下面呢，用一首儿歌教你牢记风力的等级划分。0级烟柱直冲天，1级青烟随风偏，2级清风吹脸面，3级叶动红旗展，4级枝摇飞纸片，5级带叶小树摇，6级举伞步行间，7级迎风走不便，8级风吹树枝断，9级屋顶飞瓦片，10级拔树又倒屋，11、12级路上很少见。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你知道在隧道口该如何正确变道吗？在隧道口如何正确变道？郑州市东风路文化路隧道口发生了一起由于变道引起的剐蹭事故。隧道出入口都是实线划分车道，为什么会有车辆在隧道口违章变道呢？让我们一起向肇事方司机了解一下事故情况。
6: 我是东风路从西向东靠右准备行驶到着了辅路上，然后往停车场方向走，转向的时候没有观察右侧的车辆，然后发生了轻微的刮蹭。
4: 听听被肇事方怎么说。
7: 我就从东风路上由西往东走到文化路下穿隧道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事故车突然变道，然后从我车左前方吧刺过去了。
4: 这起事故就是肇事方为了一时方便违章变道导致的。那么机动车在路上变道应该怎么操作呢？让我们听听交警同志的答案。
8: 今天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文化路这个下穿隧道口的时候，前面一辆轿车突然打方向往辅道走，在拐弯的过程当中蹭到了后方的一辆正常直行的车辆左前侧。因为交通法规定变道期间

0: 要确保安全，所以这个事故是变道车的全责。提醒广大听众们，在过这种路口的下小口的时候，想拐弯的话，一个是提前拐弯，再一个在拐弯期间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正常直行的车辆。
1: 要提醒大家的是，隧道口一般都有车辆导流线，车辆分道线也会从虚线变成实线，无论是机动车骑压车辆导流线还是压实线变道，都是违章行为。如果在隧道口强行变道，无论触犯上述哪种情况，都是会被处罚的。车友们如果已经行驶到禁止变道的地方了，不要强行违章变道，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还会给自己带来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6: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0: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

0: 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1: 近年来，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京广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儿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如果当时是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的一首主打歌，创作工作均由许嵩独自完成，是一首构思独特的养耳之作，具有浓厚的中国风的味道。歌词讲述一对曾经爱好诗词歌赋的恋人面临分手，无奈与自嘲的情绪吐露在字里行间，与绝大多数着力于将复古歌词与流行音乐形式结合的所谓中国风的音乐不同的是，如果当时中复古优美的唱段是作为曲中曲来呈现的，主副歌强烈的时空对比与情感宣泄，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的交替更迭，许嵩自成一派的诠释手法，给人以穿越时空的内心体验。今天跟着许嵩一起来哼唱这首《如果当时》。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如今拿驾照的人多了，而路上的汽车也多了，出行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平时开车出门总能够见到各种小事故小剐蹭，很多时候啊，这些事故都是因为车主安全行车意识淡薄造成的。那么有哪些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不以为然的错误行为其实会导致严重后果呢？今天嘉航就给大家列举一下那些不良的驾驶行为。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开车的时候接打电话或玩手机。美国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开车接打电话会导致司机注意力下降20%。如果通话内容重要，司机注意力甚至会下降37%，极易引发单方撞护栏或追尾剐蹭等事故。同时呢，接电话的时候，司机的行车速度势必会降低，导致后方车辆不得不减速或者是避让，是造成道路拥堵的重要诱因。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行驶中车门或后备箱没有关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急转弯、道路不平整以及对行人及障碍物紧急避险等各种情况。如果车门或者是后备箱没有关好的话，会造成车内人员或物品被甩出车外，对车内的人员以及后方车辆的危险极大。日常道路行驶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都会发现，许多出租车为了方便乘客的行李运送，后备箱物品放置过多，关不上后备箱门，只好任由箱门开启，行驶当中完全阻挡了车辆后窗的视线，这其实是交法中明令禁止的行为。第三种啊，就是车身放置妨碍视线的物品。从蜘蛛侠到葫芦娃，越来越多的车辆安装了此类的个性装饰物，甚至一些车辆会在后车窗上贴上全车窗的个性贴纸或者是广告贴纸。这些行为啊，都可能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和阻碍自身驾驶视线，有非常大的安全。

却隐患。第四种啊，就是行驶中吸烟。开车吸烟不仅会分散驾驶注意力，吸烟的时候经常要单手持握方向盘，如果出现紧急状况，容易出现转向力不足，无法正常的控制车辆姿态。这最后一种啊，就是连续驾驶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这种情况啊，通常出现在高速路上，一些车主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赶路，往往会忽视长时间驾驶对行车安全的影响，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事实上啊，人在疲劳的时候，视觉感知和肢体反应能力都会下降，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很可能来不及处理，造成严重事故。平时开车上路啊，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我们的出行环境才能够得到保障。而这需要每一位驾驶员在日常驾驶的时候都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别等出了事故才去后悔。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

0: 对症下药。
1: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是大风天气？它有哪些危害呢？
7: 气象上把六级或六级以上的风称为大风。大风影响着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在大风中，各类危旧房、临时建筑、脚手架、广告牌、娱乐设施等容易被刮倒或刮断，造成经济损失。大风对供电系统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会吹倒电线杆使其折断，连高压铁塔也有可能被压倒损坏，造成停电事故或风灾。对于交通，大风有可能会掀翻车辆，当路遇大风时，车速越快，车辆越容易失控，造成交通隐患。大风对环境的影响也很严重，它可以刮起地面沙尘或者异物，使空气质量恶化。大风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严重时还能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3: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太多情绪显得想喊想听很难，讽刺怀疑总是很酸，一路纠缠，冷言冷语不看不关心却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2003年，你是否听过梁咏琪演唱的《向左走，向右走》？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未相遇。偶然认识之后，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新的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就像梁咏琪唱的，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这首歌曲很好地发挥了梁咏琪的嗓音特点，听起来和漫画的意境很搭配，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往意境当中。故事好像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每个人都能从剧情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来重温这首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8: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9: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8: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9: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8: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7: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目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

0: 要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京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走了，佩奇，今天妈妈要带你去接种麻腮风疫苗。
0: 妈妈，我之前不是打了一针麻疹风疹疫苗了吗？为什么还要打麻腮风疫苗啊？他们两个听起来是一样的呀，不能只选其中的一个吗？
1: 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给你解释一下吧。
1: 这个麻疹风疹疫苗还有这个麻腮风疫苗，它是两种不同的疫苗，我们在接种的时候不是说同时接种，也不是说要选择其中一个就行了。我们现在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内是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疹风疹疫苗，在一岁半的时候要选择这个麻腮风疫苗，这两种疫苗都是需要接种的。这个麻疹风疹联合疫苗呢，它是一个减毒活苗，它是用来预防麻疹和风疹的，也就是刚才我说它要在宝宝八个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针。另外如果孩子患有严重疾病、急性或者慢性感染性疾病的孩子，我们是不建议他接种的。这个一岁半的麻腮风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这三种疾病，它是作为八月龄麻风疫苗的再次接种，也就是它的加强针。在这里给各位宝爸宝妈们说一下，如果孩子对疫苗中的成分过敏，例如新霉素，或者是孩子有免疫缺陷，或者是正在接受免疫治疗，这些孩子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的。如果要是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传染病的孩子，我们要建议他推迟接种。
2: 啊，那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1: 接种完这两种疫苗之后，它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以引起局部的一个接种部位的发红、肿胀，还有疼痛，基本上这些一到两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它接种完的全身反应可以引起发热，然后另外有一个全身的皮疹。
2: 可是我听说近些年来麻疹的病例90%都是成年人，哎，或者是八月龄以下的宝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我给大家分两种情况来说。这个成年人患麻疹是因为一是因为成年人他们当时在小的时候这个麻疹疫苗的接种率并不高，然后有部分人可能并没有接种这个疫苗，所以说对麻疹没有抵抗力。另外我们小时候接种过这种麻疹疫苗的，他们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我们体内已经对麻疹也没有这种抵抗能力了。另外这个八个月龄以下的宝宝他得麻疹，是因为宝宝在出生的时候从母亲体内有一个母传抗体，但是得到的这个抗体这种所有种类当中没有这种麻疹抗体，所以说基本上在八个月龄以下的孩子感染这个麻疹可能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孩子第一次接种麻疹疫苗的时候是在八月龄，通过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这些准备要孩子的妇女，他们要提前三个月要接种这种麻腮风疫苗，可以增加自身还有婴儿对这种麻疹的抵抗能力。就是如果妇女在怀孕时感染了这种风疹病毒，那么导致胎儿流产和畸形的概率就会增加。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事故是王先生的全部责任。王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是未取得驾照的，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在这起意外事故中，虽然王先生没有取得驾驶证，并且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也有免责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由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知。

0: 次行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需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责任，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后，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相对应的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但如果事故是在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无证、醉驾、盗抢车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垫付抢救费用后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机动车转弯时为什么禁止超车呢？一脚油门一段路，转弯超车生事故。机动车转弯禁止超车，我想不少司机都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让我们通过一起交通事故来解答这个问题。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农业路、平湖路东向南左拐嘛，他这个都是在左拐的，他在前面开，还让他开得很慢，后边大概一个五六米他就不走，你前面都空没车，后来他拐过来就从这边过来，过来我说我稍快一点吧，他当时他马上扭点方向，压不住也弄不住。
6: 那么被肇事方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我从东边沿着农业路走，然后到金武路左转，我拐过来了，后面一辆现代车，他从我的左侧硬超车拐弯，蹭到我的后门上了。
6: 事故双方都觉得不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听一下交警同志对这起事故的认定吧。
9: 这个事故现代车主是在福特车主车后，当左转的时候，他嫌前面的车速度不够快，他想从他的左侧超越，这时候福特车转弯，然后两车发生刮擦，这个情况下是后车的全责，因为属于转弯的时候是不允许超车了，那交通法的规定。
6: 交警同志说得非常清楚，车辆转弯时是禁止超车的，这是因为机动车在转弯时车身与道路并非平行，后视镜看到的景物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盲区也会加大，所以转弯的时候要养成多观察对面来车和侧面并行拐弯车辆的习惯。另外，转弯时视野变化较大，也要注意前方以及侧面的行人，避免发

聊聊味道，让耳朵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福州风味小吃丰富多样，其中福州著名的风味小吃锅边糊已成为福州地区的一种特殊标志，凡在福州生长或长期客居福州的人无不爱吃。离乡旅居海外的福州人在异国他乡一听锅边糊仨字儿，也会觉得好像亲眼看到了家乡的倩影，这道菜也成为了恋祖家乡的风味小吃。传统的福州人几乎家家都会做锅边糊，每到中国农历立夏时节，福州市民与郊区的农民都要做锅边糊坐下，因为立夏已进入了农忙旺季，这一天煮锅边糊不仅是一家人吃饱吃好然后下田劳动，还要互赠左邻右舍一起品尝，像涮锅边糊一样一涮就熟，借以联络感情。锅边糊始于何时无从考察，有说古时啊，有一家主妇磨了米浆准备蒸九重果，也是一种小吃，临时来了客人，家里煮的饭不够吃，主妇灵机一动，在烧着菜的锅边烙米浆，熟了以后把这米浆啊从锅边刮入下锅，既做菜又当饭，客人吃得甚是满意，大家赞扬了一番。不久这种方法就在福建传开，各家争相效仿，十九成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所有的福州小食店都经营锅边糊，几乎所有家庭主妇都会做锅边糊，福州几乎没人没吃过锅边糊。说起锅边糊的来历，还有这么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故事。明朝嘉靖年间，福州沿海城乡经常遭受倭寇的骚扰，戚继光带兵进入福州围剿倭寇，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拥戴和欢迎，老百姓经常送粮送食犒劳戚家军。有一天，戚家军到福州南郊，当地乡民摆下八仙桌，主动送来大米、鱼肉、香菇、虾皮等，准备热热闹闹地招待凯旋的战士们。就在此时，又一股倭寇袭击，戚继光问清情况，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歼灭敌寇。老百姓一听着急了呀，无论如何也要让战士们吃了饭再去打仗。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将大米磨成浆，肉丝、蛏子、金针菇、木耳、蛏子干、鲜干贝等一股脑的混煮成清汤，同时在锅的周边刷上米浆，不消一刻钟，一锅又一锅的锅边糊就做出来了。众将士们吃饱后奋勇上阵，将倭寇全部消灭。现在福州人过夏吃锅边糊，既有缅怀民族英雄的寓意，也有着爱国主义的内涵。那么在家中做锅边糊，您需要准备好大米、猪骨头、紫菜、虾干、蛏子干、瘦肉、韭菜、酱油、精盐、老汤、胡椒粉、硼砂、葱头油、熟花生油，将大米洗净，用清水浸泡一夜后捞出晾干，大米浸泡时间足够，米浆才能磨得细腻，掺水磨成浆后再加入硼砂搅拌均匀，把猪骨头放在清水锅里熬制成骨头汤，将虾干、蛏干放进锅汤内，用中小火煮一个小时，让其出味后盛出。紫菜洗净撕碎，韭菜切末，瘦肉切丁待用。大火烧热，将备好的汤加一倍清水，盖上锅盖煮沸后揭去锅盖，在锅边呢抹上一层花生油，用碗舀米浆往锅边浇一圈，盖上锅盖约半分钟，揭盖后把锅边的熟米浆片铲到汤里，再添一些汤和清水加盖烧开，按照刚刚的做法将米浆做完为止。当最后一次米浆成熟铲入后，再加入虾干，原先煮过捞起的蛏子干、紫菜、瘦肉、韭菜煮开出锅装盆里，再调入酱油、精盐、味精、老酒、胡椒粉、葱头油就可以了。福州人爱喝汤水，早点不单吃，现做现吃的锅边糊与生煎包、油饼等搭配一起吃，成为当地的风味早点佳品。在福州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人像锅边糊，就是贬斥他跟谁都套交情，好像在北京说这人特黏糊一样。
锅边糊

汤内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米浆了。米浆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米饭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米精蛋白、氨基酸的组成比较完整，人体容易吸收消化。糙米中的矿物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 B1 含量都较精米米饭中的要高。另外就是锅边糊中的配料，虾和海鲜，不管是哪一种海鲜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其肉质和鱼一样松软，易于消化，同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如钙、磷、铁等。海鲜还含有碘质，对人类的健康非常有好处。根据科学家的分析，虾可食部分蛋白质占到了16%到20%左右。可见锅边糊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价值却并没有因为做法的简易而大打折扣。所以朋友们有时间在家也尝试着做一做这道锅边糊吧。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大家都知道啊，飞机上是严禁吸烟的，但是经常乘坐飞机的人会发现，在飞机洗手间的门上有一个可拉出的烟灰缸。既然飞机上禁烟，为什么还要设置烟灰缸呢？事实上，飞机上保留烟灰缸是出于全面考虑的结果。早期的飞机允许乘客在卫生间吸烟，但是由于部分乘客在卫生间吸烟后把烟头丢弃在垃圾桶内引发火灾，所以飞机会提供烟灰缸给乘客灭烟用。现在尽管在飞机上任何一个角落吸烟都是被禁止的，但总有一些烟瘾很大的乘客无法忍受漫长的旅途，跑到卫生间偷偷吸烟。这些乘客可能因为害怕被发现而把烟头塞到某个隐秘的角落，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火灾。因此飞机上保留烟灰缸是为了不留隐患。目前飞机卫生间的烟灰缸属于飞行安全范围内的强制设备，所有飞机都必须安装。民用航空规章对于飞机上的烟灰缸有明确规定，即飞机卫生间每扇门的进门一侧或其近旁必须在醒目的地方设置烟灰缸，而且从每个卫生间靠座舱的一侧必须很容易看到烟灰缸。此外，卫生间必须将禁止吸烟或不得在卫生间吸烟的标语牌设置在进门处的明显位置。尽管飞机上设置了烟灰缸，但并不意味着乘客可以到卫生间抽烟。因此提醒一下搭飞机的烟民朋友们，飞机上的烟雾警报装置非常敏锐，只要点烟就会触发警报。如果不想被空警发现并追究责任，还是忍忍吧。

0: 人想听吧，
1: 有没有人想听，
0: 真的有人想听吗？
1: 有人想听，
0: 有谁想听。

0: 烧。好，吃盒饭，
1: 拜。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4: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3: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4: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3: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4: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3: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4: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我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得花里胡哨的，去了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3: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4: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3: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4: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2: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

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4: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3: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4: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3: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2: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短发是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在录制《短发》这首歌时，他不幸患上重病，无法发声，令他非常焦急和忧虑。当时因为这张碟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又怕耽误了工作人员的宝贵时间，所以他因而变得十分的沮丧。幸好那段时间他得到了监制的谅解和鼓励，在各组工作人员的打气下，他终于顺利录好了《短发》这首歌。《短发》发行之后，反应出乎意料的好，也掀起了一片短发热潮，而梁咏琪也成了短发的代言人。多年之后，梁咏琪也曾再次唱起这首歌，歌声响起，竟有了百转千回的感触，低柔了很多，婉转了很多，眼角眉梢都是欲说还休的心事。这样的歌，年少的时候唱是赌气，现在唱却是决绝。观望我们自己，也无非是有己及人，熙熙攘攘，来来回回，歌唱的不过是岁月。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能否投保？周先生最近因为一起交通意外和人打起了官司，原因就是在这起周先生负全责的事故发生后，被肇事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但被肇事方坚持由于自己受到惊吓，精神受到损害，要求周先生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0000元。本次事故中涉及到机动车保险理赔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是否有相关险种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我国交强险合同里确实有精神抚慰金这一赔偿项目的，在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指导意见

0: 中也对这一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周先生这起事件中，被肇事方是不符合赔偿标准的。首先，什么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自由权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折磨或者生理、心理上的损害，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费用。而人民法院对精神抚慰金也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以公民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并赔偿相应金额的精神抚慰金。在这起事故中，被肇事方显然没有达到精神损害的标准，自然也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1: 随着近年来大家司法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开始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诉求。但在提出诉求之前，希望大家先了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家顺利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老公，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说是用洋葱没有办法杀死感冒病毒，我早都说了吧，你不信呢，一感冒就弄满屋子的洋葱味儿。
1: 啊，怎么可能啊？之前其实我也看到过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啊，说是在家放上一个两头都切掉的洋葱就能够预防流感了，还称这个洋葱具有吸收病菌的作用。我不这就想试试吗？但感觉好像还可以吧。
0: 快得了吧啊，没见好的比平时快。报道说了，有专门的人员做了实验呢，他们在一间30平方米的房间里选取了5个监测点，然后在房间里放置了洋葱，再对5个监测点的菌落数监控其数量变化，实验就显示了洋葱啊并没有减少房间内的细菌数量
1: 啊。好吧，那看来这个小偏方纯属是无稽之谈啊，还是需要加强身体的锻炼，保证正常的作息，多喝水，这才是缓解感冒的最好方式。另外呢，你出去的时候记得要戴上口罩啊，亲爱的。
0: 好的，知道了。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了。

0: 水的或者泥土味道很浓。
1: 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啊 ，OK。
2: 闹屁呀你！
3: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4: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3: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4: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3: 这里是警广之声。
5: 司机朋友都知道啊，开车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按照信号灯来通行，但如果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该怎么过呢？别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如果觉得抢道被扣分罚款都是小事的话，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全责这个锅你就得背了。首先第一种情况啊，就是无信号灯路口应该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口，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拥有优先路权。还有一种情况让右原则同样适用，就是两车并线的时候左车让右车，在多车道并为单车道的情况下，并排的左侧车道车辆让右侧车道车辆先行，如果发生事故左侧车辆需要承担全责或者是主要责任。此外呢，在我国驾驶位置在左侧，如果左侧车辆与右侧车辆发生撞击，左侧车辆撞击的是副驾驶位，而右侧车辆撞击的是驾驶位，右侧车辆的驾驶位很有可能会因为撞击而受伤，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啊，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右侧车辆享有优先权。第二种情况就是无信号灯路口右转车辆让左转，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上面刚说完让右原则啊，那为什么转弯的时候就不适用了呢？其实啊，一般的交叉路口右转弯的机会多，而且很多时候右转弯随时都能转，又是转小弯，但左转弯的话就很受限制，又是转大弯。所以说啊，这样的规定可以使车辆在交叉口流通更快，右转让左转更合理一些。第三种情况啊，就是无信号灯路口转弯让直行，在十字路口同一道路相对方向行驶，在直行和左转同时绿灯的情况下，左转车辆让对面直行的车辆先行。从路权的角度来讲呢，直行的路权比转弯的路权大得多，其次是因为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的时候车速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让环岛内的来车先行，进入环形路口前呢，一定要观察好路口内行驶的车辆，让其先行，待有空档再插档进入尾随行驶。其实啊，让行规则不是为了在事故发生之后互相推卸责任而制定的，而是为了提高通行，避免事故，保护驾驶人和乘车人的安全。所以说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让行喽。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胆小鬼是梁咏琪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可以说是梁咏琪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会有所感受，来一起分享梁咏琪的喜怒哀乐。这张专辑请到李思松、张洪亮为制作人，而姚若龙、李思松、陈小霞、潘协庆、石方等人为梁咏琪量身定做词曲。这张生活纪实的音乐写真，轻快明亮的色彩，快捷奔放的 rock，柔情温馨的 love， 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梁咏琪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面对最真实的生活。胆小鬼是很有特点的一首歌，描述了两个人有一点点小暧昧，却又没有确认恋人的关系，但是在一起很舒服的感觉。歌曲本身轻快的旋律和歌词，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初恋的那种甜蜜感受。梁咏琪朴实质朴的声音，瞬间带我们回到那个单纯的年代。
2: 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妈妈，今天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有个同学得了甲肝，很严重。什么是甲肝啊？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呢？
3: 当然是可以预防的了，乖。这个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1: 甲肝就是甲型病毒性肝炎，它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是经过粪口途径传播，因为我们误食了一些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引起的一类感染。甲肝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它的发病率高，病程又长。甲肝病毒它主要侵犯肝脏，临床表现它主要表现为通体乏力、食欲不振、厌油、恶心及黄疸等。现在预防甲肝最有效最安全的手段就是接种这个甲型肝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它应该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接种一剂次。
2: 哦，那甲肝减毒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 患病毒性肝炎以及急性传染病的恢复期的病人，另外患有严重疾病者、原发性或获得性免疫缺陷者，或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我们都不建议他接种。另外如果要是孕妇或者是已知对本疫苗任何一种成分过敏的人，我们都不建议接种。
0: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目前用于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疫苗主要有两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和甲肝灭活疫苗，那这两种疫苗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现在为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交费的一个疫苗。它不同于免费的疫苗，是因为这个交费的疫苗它是灭活的一个疫苗，而我们打的免费的那个甲肝疫苗它是一个减毒的活苗。但是我们在推荐这些二类苗的时候，我们也会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的这个甲肝灭活疫苗，它的接种程序是在儿童18月龄的时候接种第一剂次，在24月龄到32月龄期间再加强免疫一剂次就行，两剂次之间的间隔要达到6个月以上。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两者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也有提到。
2: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呦，大美女，今天打扮这么漂亮，下班要去约会呢？
2: 哎呀，少来，哪有你好看呢？晚上要跟一个朋友出去坐坐，好久没见面了。
1: 哎，我跟你说，你少喝点酒啊，要不然不安全。
2: 我你还不知道啊？放心啦，我永远都不会在家以外的地方喝醉酒，而且那样啊，还会失德、失仪、失态、失言，万一失身啊，那后悔都来不及。
1: 那就行，晚上回去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嗯，好，知道了。
0: 只身一人和朋友出去，一定要把行踪告诉家人或者知心的朋友，不要轻易吃别人给的东西或者喝打开过的饮料。在 KTV 或者酒吧去上厕所，要对自己的饮料瓶口做记号，查看记号是否被动过。离手的饮品最好都不要喝，开心重要，安全更重要。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梁咏琪《凹凸》。《凹凸》是梁咏琪经典的国语歌曲之一，也是梁咏琪最深入人心的作品。其实梁咏琪本人最初并不太清楚这一点，他在接受娱乐采访时，主持人经常会列出他的一些歌迷喜欢的歌曲，其中《凹凸》每每排名前列。对此他常常会表示很惊奇，因为这首歌曲最初并未作为主打歌进行宣传，甚至没有拍正式的 MV。但是凹凸就像梁咏琪很多经典作品一样，慢热耐听，隽永感人，也许不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的耳朵，但是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心灵的共振，感受来自心底最软的感动。好的歌曲并不单是一时的大红大紫，而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萃取，经得住无数遍的感动和传唱，破茧成蝶之后绽放出最美的花火。梁咏琪的声音条件不算太好，但是她很会用情感来歌唱，在她的歌曲中有质朴，有坚持。这首歌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来怀念，每每听到都会感慨万千，独自伤神。日子过得好辛苦，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南山忆是许嵩在2008年为网游巨制《仙剑》填词并演唱的主题曲，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名篇《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自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是一首中国风类型的歌曲，曲调清淡而略有伤感，加上许嵩柔和温暖的唱腔，在带给人一种平和隐匿的山林之境的同时，其中更有一种含蓄的一往情深，勾起人淡淡的伤逝之憾和美好事物失去之后的惆怅。有人说这首歌是隐士主题，也有人说是悼亡主题，这两种说法在歌词中都可以寻到踪迹。歌词的故事中，主人公的最爱辞世之后，主人公再无心他顾，看淡事情，于是隐居竹林，邀南山对酌。伴着清新雅致的箫声，竹林深处潺潺流水跃然呈现，令人无限向往一片广袤的仙侠世界。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许嵩这个名字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不仅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位精神领袖。

一段青春的记忆。2016年12月，许嵩为网游《神武二》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今年勇》。《今年勇》有别于许嵩以往的古风歌曲，用轻快小调串联文言歌词，将中国风演绎得欢快十足。关于作品的解读，许嵩如此表示：我希望它有一些鼓舞，但又不会丢掉潇洒和淡泊。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说，我的青春死了，但是又重新开始了。好莱坞配乐风格的弦乐与中国复古风的完美结合，打开了一种全新的气象，令人耳目一新。曲目一经发布便呈现几何式的传播，不拘一格的全新中国风，不断变通的一种创作。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说，有一种青春叫许嵩，有一种心态叫今年勇。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一夜长大是梁静茹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由李宗盛、梁百军、光良操刀制作。整张专辑主要以记录

0: 概念的方式，以20岁的女孩初恋前后的心情为背景，用这首歌曲传达了新兴人类的爱情真实想法。当年乐坛大哥李宗盛亲自签下了新生代歌手梁静茹，以一夜长大带来初恋女生的心情，传递新兴人类对爱情的看法。然而这首歌对李宗盛来说可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善于描述成熟女性心境的李宗盛，这次面对的是一个20岁的新时代的女生，不论爱情观、生活态度都跟以往的作曲对象很不一样，因此他花了2年的时间来写出了这首《一夜长大》。梁静茹的音乐以抒情淡雅类为主，同时包含轻快、摇滚等多种音乐元素，她的声音温暖而有磁性，她是用心和内涵去歌唱。今天来听梁静茹早期的作品《一夜长大》。
1: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非常犀利而且写实的歌曲《谭某某》。谭某某是中国内地女歌手谭维维于2009年11月推出的单曲，由谭维维与音乐人高晓松共同作词。歌词写的是谭维维选秀后的心理状态。谭维维解释，那时太狂妄，眼里只有自己，结果得了亚军，才有了歌词里的心情。歌里骂的、嘲的都是他自己。谭某某这首歌有着节奏鲜明的鼓点，再搭配着犀利写实的歌词，想必听过的朋友都记忆深刻。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能感觉到谭维维对于音乐的韧性。一起来听谭维维带来的《谭某某》。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留恋这首歌是吴奇隆投资并主演的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的片尾曲，由音乐制作人严艺丹作词作曲，吴奇隆和严艺丹共同演绎，收录在海蝶音乐发行的《新白发魔女传》的电视原声专辑当中。作为《步步惊心》片尾曲《三寸天堂》的

演唱者和创作者，严艺丹受邀为新白发魔女传制作歌曲，当时压力非常大，更是连夜订机票飞往横店。在细心感受剧情之后，严艺丹留恋这首歌曲的手稿诞生了，清唱了几句，不是说好一起到白头，也说过不会等太久。据说当时吴奇隆当场眼眶湿润，感叹找到了感觉。这首略带古风的虐恋情歌，由高音的吴奇隆与歌曲作者严艺丹共同演绎，把白发痴情发挥到淋漓尽致。严艺丹的演唱精准讲究，用情用气更见用心，将一段泣血情伤唱得深入骨髓，令听者无不动容，不自觉地会纳入到自己的情感体验之中。作为一个疤痕体质的女孩，严艺丹所有歌曲当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皆在于对各种情感疤痕的细腻的描摹与精准的剖析。今天一起来听吴奇隆、严艺丹《留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0: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可惜不是你，是由曹轩宾创作的一首歌。一开始没有歌手愿意唱这首歌，是因为他的音调太低了。2005年，梁静茹虽然已经走红，却一直苦于没有找到更能表现其独特声线的代表性作品。最终在两人共同的朋友的推荐与撮合下，梁静茹特意向曹轩宾私人定制的一首歌，曹轩宾便把这首歌曲给了梁静茹。当梁静茹初看到《可惜不是你》这首歌曲时，就为歌词里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过却走失那路口”而伤感不已，于是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歌词描绘了一次重逢，一个熟悉的语气，一段温馨的回忆，一条走了一半的路，陪伴到最后的可惜不是你。浓浓的痛惜之情透过梁静茹感性的声线，真音假音的黄金搭配，表现得淋漓尽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唱出了天下有缘无分的都会男女心情。整首歌曲旋律节奏优美，快慢相符，轻重有致，又有层次感。最主要的是梁静茹在这首歌曲当中真假音的完美结合，更是动人之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时间在流转，而电影和音乐总能为我们留存着美好的记忆与感动。有时候电影与音乐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比如说众多明星参演的中国历史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主题曲《追寻》。《追寻》这首歌由著名作家舒楠作曲，张和平作词，孙楠演唱。可能大家更多了解的是歌手孙楠，而作为作曲家的舒楠在业界同样有着非常高的成就，比如奥运歌曲《站起来》、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主题曲等都是由舒楠创作。在《追寻》这首歌曲中，张和平的词、舒楠的曲，加上孙楠这高亢嘹亮的嗓音，成就了一曲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情意深长的好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特别是歌曲中孙楠在高音的处理方面，也是做到了精妙绝伦。一起来感受孙楠《追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在他乡是水木年华演唱的歌曲，由卢庚戌作词，李健作曲，是2001年他们发行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的主打歌。水木年华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戌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便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李健加入并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在他乡》是当今校园的经典歌曲，歌词生动简洁，旋律流畅自然。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部分，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初听者。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会保存着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正因为这首歌洋溢着每个学子心中那份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它能够成为这份青春回忆的导火线，不仅能够点燃青春的激情，还让人重温那段青葱岁月。今天和水木一起唱这首学生时代的歌《在他乡》。我多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我想问一下，交通违法处罚决定书上的四位数代码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交通违法的处罚代码一般都由四位数字组成，代码第一位表示的是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等等主体的通行行为，第二个代码表示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分类，第三、第四个代码就是顺序码，表示在同一个行为的分类当中出现的行为的顺序码。比如说1303，这里面的一表示机动车的行为，第二个数字三表示要记三分，后面的03是表示在记三分这个类别里面，它属于第三个行为。那么1303就表示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下相应的违法行为。
0: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五月的鲜花是阎树师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由关蔚然填词。阎树师是一名中学的数学老师，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创作，学生时代经常参加宣传抗日思想的演出活动。1935年，关蔚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阎树师受到诗歌的感染，想起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当晚就交给大家，并很快成为鼓舞情绪的战地歌曲。这首歌就是后来被广泛传唱的《五月的鲜花》，也是一些抗日团体里用来鼓舞士气的战歌。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五月的鲜花》，在场的很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这首歌也传遍了全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中央乐团合唱团带来的《五月的鲜花》。

0: 多慢行多观察也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就发生了一起汽车刚出小区门就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先听听电动车主的讲述吧。
1: 我和我的朋友，他骑着电动车带着我走在东风路自西向东行驶嘛，从小区里面突然出来的一个车，我们没来得及直接撞上去的，然后直接是翻车了。
0: 按照电动车主所说，机动车是突然驶出的，那机动车司机没有观察到电动车吗？
2: 我从东风路上河南农大第三驾驶区，然后出来向西转弯，然后当时看了两边没有人，然后就突然从机动车道从西向东来了一辆电动车，当时可能车速也比较快，然后就直接撞到我的车的后轮。
0: 机动车司机说，他驶出小区时没有看到有人，才把车开出来。那么交警同志会因此判定机动车司机不承担事故责任吗？
3: 东风路丰庆路向东50米这个事故，汽车啊是由南边这个小区向外行驶，它在左转的过程当中，非机动车是沿中间机动车道由西向东行驶，双方发生了碰撞。根据交通事故认定的规则，汽车这一方它在转弯的时候应该是避让直行的车辆，电动车这一方是两个情节，一个是走机动车道，第二个情节是电动车载了一个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不允许载12岁以上的人的，所以根据事故情况划定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电动车承担次要责任。
0: 有经验的驾驶员都知道，冷车的操作不那么顺畅，油门刹车会有些延迟或顿挫感，加上驾驶员刚上车，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所以在驶出小区门时，一是要慢，二是要密切观察门口的行人和来往车辆，必要时更要停车避让，确保交通安全。